0: 我军事领导层会评估现实情况，并据此做出正确的应对。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称，乌克兰反攻行动对于乌克兰而言是个艰难的计划，已经取得一些成果。随着乌方地面部队的推进，大量士兵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1: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当地时间6月9号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表示，等到今年3月7号和8号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完成后，俄罗斯将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。
0: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，当地时间6月9号，

0: 国对乌克兰的支持。
1: 该伊朗兹计划总额高达21亿美元，包括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弹药、霍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。